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嘿嘿嘿，
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2: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 早起听天气，

0: 提醒大家啊，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以及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长沙会迎来降雨降温、风力加大的天气过程。提醒计划外出游玩或者返乡回家的朋友们，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提前的规划路线。那么可以预料到的是，国庆假期将会在秋雨降温当中开场。相比中秋假期25到35度的高温，国庆假期第一天温度就会下降8到10度啊，还伴有降雨，所以大家呢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阵雨，北风3级，23到30度。30号阴天有小雨，北风3级，23到28度。1号阴天有中雨，北风3到4级，18到26度。2号阴天有中雨，北风3到4级，19到22度。

0: 最近铁路部门可太会整活了，看的人抓心挠肝的。以前坐火车是赶路，对吧？现在坐火车呢，是直接把人送进了风景里。观潮、观湖、观山，多条主题线路轮番上线，简直是给秋天开了个 VIP 通道啊。
1: 先说最应景的，眼下钱塘江大潮啊，正处在最佳观赏季。长三角今天头一回开出了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 ，C408、C407次动车组每天开行，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覆盖。啊，就算没抢着专属车次也不要急，铁路部门呢还盯着高7310、高9300、高1637、高7531这些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到了海宁西站，换乘地方公交或者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啊，咱们只管出发，壮观的大潮景象已经安排明白了。
0: 看完潮水，咱再往西走，川西方向从9月23号到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把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和川西高原的羌藏秘境串成了一条线。以前去九寨沟得下决心，现在你坐着高铁就把川西的秋色一把全收了。青海方向天空之镜号假期持续开行，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盐湖倒影直接给你怼到眼前。还有观山的赏景列车，沿途串起了三清山、龟峰、龙虎山、丹霞奇峰，一站一站打卡，像开盲盒一样，但每一个盒那都是隐藏款。

们今天早上聊到这个宠物的话题啊，有朋友啊，这好多网友都觉得，哎呀，别开玩笑，真事儿。我是说的热搜是个真事儿啊。最近网上爆出来一个事儿，说是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车，电池外壳上一个卡扣断了，啊，就电池的外壳上的一个卡扣断了，你猜维修费多少钱？20多万的新能源车，那卡扣修一下要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了。厂家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维修，您得换整个电池包。我一时间都不知道那到底是卡扣还是卡地亚了。一个卡扣要价13万啊，就好像你买了一件衣服然后掉了个扣，店家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扣跟衣服是一体设计的，要换就得把衣服整体都换了。你看这衣服你买的时候26万，这扣它值13万，它合理吗？在电车的世界里啊，其实这个好像还真合理。这叫啥呢？叫模块化设计。车主去找厂家，厂家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单独修。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说不愿意单独赔付电池包。结果呢，只能按照全损来处理。啊，听起来很像财务术语啊，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车没了，钱也没了啊，你剩下一个故事。但是还有更离谱的，有个新能源车主倒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撞了，他心想，哎呀，这多大点事儿，几百块钱换个壳贴个镜片完事儿了吗？哎，开到 4S 店了，人家工作人员慢悠悠的说先生，您这个后视镜不简单呢，它底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还有里面的元件受损哈，必须更换总成的。叭叭叭叭叭，这计算器给你一顿算，算完5700多哈，还外加外地的那个调配的配件的维修还需要1周的时间，这个请问这个时间您能等吗？我听完都傻了，真的，后视镜那不就是一块镜子吗？我一直这么想，我现在才知道啊，那是一个贴在车门上的 iPhone Pro Max， 所以你撞的根本就不是后视镜，那是科技。

0: 入无法使用，以及七座以上的运营车辆啊，七座以上还有运营车辆无法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正常下单。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扫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安全提醒。

0: 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

0: 其实这种情况在文化消费市场普遍存在，文化艺术一旦成为了商品，就会形成一个自足的市场。这个市场呢，一开始可能是混乱的，因为文化价值很难量化，于是啊，这个市场就会呼唤规则来帮助它量化。而这个规则一旦确立，那就会有人跟风，这个市场呢就会逐渐变得建立起秩序啊，这就可以跟着再便利起繁荣。所以呢，《账务志》这本书其实呢就代表了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规则的存在。当然呢，很多人说，我知道啊，这本书《账务志》这是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叫做这个文征明他的孙子文振亨写的，相当于呢是古代的生活美学指南。那现在呢，很多人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本书呢就是这么一个清单啊，全书呢分为花木、衣服首饰，一共12个部分。那作者呢担心这个，比如说你不太懂这本书的人，乍一看这本书可能不了解，没关系，他呢就在这书里面抄了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一个词条啊。《账务志》这本书就是一个词条组成，最短的一卷只有10个词条，最短的一条只有30个字，最长的一卷呢有58个词条啊，最长的一条是书画，有1000字，相当于一篇高考作文了。所以通过这些词条啊，《账务志》就为我们勾勒出了明代的古人优雅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标准、什么样子。当然，类似的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比如说明代另外一位生活美学达人李渔写的这个《闲情偶记》。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那这么写对吧？10个词条，30个字，这也太随意了吧？的确，这本书呢，或者说这一类书，其实它在古代它写的都非常随意。这类文体呢，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笔记啊，它不是说我们上课读书的时候记的那个笔记，它呢就有点类似于今天比如说你发个微博啊，写个朋友圈，就看起来没有那么严肃，但是呢你又不像说我要写一篇文章一样啊，一定要阐明什么一个大道理，它可能容纳的就是很多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边角余料。那宋代以后，在大文豪欧阳修的影响下啊，很多宋代文人开始用笔记来记录日常琐事，比如说苏东坡就有一个日常的这个小记，叫什么呢？叫《东坡志林》。所以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专门写物品的书啊，比如说《账务志》这种，就算是写物的小品文。下一期回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现在啊，我们可能不求就是一定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1: 不亦精良。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

0: 作时间早，你就可以引申到艺术品位高，因此呢，古也就不只是物品的一个客观属性，同时呢，它也成为了一种主观的评价。那今天我们当下的人，我们在不管是写作文、说话还是交流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古今这个词它是有褒贬之意，我们就会觉得古今它就是一个词而已啊，它可能对吧，就是一个形容时间啊，或者说形容一个物品它产生的一个时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说过时这个词可能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啊，或许会带有一点贬义词啊，但是呢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古拙这个词哎，好像显得很有品味，你说它是不是很矛盾呢？所以呢，在不同的用词的情况下啊，就跟在古代的时候在文正亨所处的这样的啊，根本不需要插图。
1: 从这段描写客厅的话，可以把文振亨测量的维度分成两类，一类是物品的客观属性，一类是物品的使用方式。
0: 前面我们说到那个石头有纹理啊，它就属于一个客观属性，但有的时候还会具体到这个石头的产地，甚至是哪家产的什么品牌，他也会说，比如说什么画笔杭州者家啊，某某人做的那个玉，哎呀，圣经，就这种标准就完全可以，就是像现在的广告一样啊。我们今天依然也在沿用这些标准，比如说所谓龙井茶啊这种名字。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道吗？
6: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
0: 自己的小厮起名字的时候都是用琴棋书画，你想一想，你看过那些古装剧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在模仿，努力的在文化上跨越阶层的壁垒。比如说在金瓶梅当中啊，这个商人对于这个商人西门庆就有类似的描写。而《金瓶梅》的作者，他的这种态度其实就代表了当时古代文人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对于商人的模仿就是既不屑但是又很焦虑啊，不屑呢是因为模仿的不像，焦虑呢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早已经不能够阻挡别人想要跨进你的这个圈层当中。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缩影，商业发达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就是阶层正在流动，文化正在普及，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品味的壁垒跟着在动摇。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商人想要打破这种壁垒，而古代文人想要维护这种壁垒。因为对于文人来说啊，这个品味象征着文化资本，保证他们的地位优势。但是呢，文人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人怎么做。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品味的壁垒已经开始了一些古董交易的规则，就是宋代的写物小品。万历年间的时候曾经出现再版的这一批书的热潮， 这些书写的就是

0: 是宋代以前的古物，它们突然之间在坊间成为了消费品。啊，不过呢，大概也不会是因为突然多了很多人产生了学术兴趣，实际上明代也看不到有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什么推进。更合理的解释呢，就是古董交易当中需要这些书来做参考，所以呢，这些书啊，再加上印刷术的普及啊，出现的越来越多。那书里的分类方式，书里的这个评价标准就转换成了文化价值，进而转换成了定价的标准。这就是古董市场。那其他的文化消费呢？张无忌的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说：“永乐之剔红啊，宣德之铜，成华之窑，其价遂于古笛。”那古董的存量在那个时候毕竟很少啊，不能满足当时的消费需求。于是呢，文化消费的商品范围就扩大了，从宋代的瓷器拓展到了当代的瓷器啊，甚至到这个其他的工艺品。所以当时的产品它是找不到古书来参考的，于是呢，就需要有人来写不仅局限于古物的写物小品。所以在万历年间也同样出现了这一类新的写物小品的出版热潮，除了张无忌还有好几本不同的书，如果你都看过，你仔细对比，你会发现他们不仅评价标准差不多，甚至书里的句子都差不多。你要知道古代人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啊，这些出版物之间抄袭啊借鉴啊非常的普遍存在，尤其是像写物小品啊这种不太重要的文章，没有人会觉得说什么我抄一段是多大一个事儿，而古人并不觉得。所以呢，作者在书里面就写，他说我们从张无忌这本书里总结出的规则，与其说是他的作者文振亨的一家之言，你不如说它是一种群体性的智慧。这些书的作者基本上跟文振亨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富庶的啊江南一带，也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是有交流是有交集的。所以这么看的话，张无忌里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当时啊文振亨所处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那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这一套话语体系就是因为古代文人一方面要说明啊我的品位比你高，一方面呢又要嘲笑那些妄图通过买买买来获得品位的人。所以这类书写的才会这么的精准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你们家如果买了一个特别大的宅院，这个门前的台阶的数量是多少啊，文振亨就说从三层到十层，越高越古雅，要用有纹理的石头来把它制作，而且还要有一些花草啊，这些草呢他也特别帮你说明了一下，说得是那种绣墩草。你都可以想象出那种画面，就他一边跟朋友吐槽啊，说我们家隔壁最近新搬来了一个暴发户，盖了一个十一层的台阶，哎呀太俗了，然后呢一边还给朋友提建议，哎，这也是在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文化品味。
1: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人才会觉得《账务志》是一本参考书，但是如果试图从中提炼一套恒久的根本的美学法则，你会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文振亨评价的对象始终都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独讨论《账务志》呢？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能明白作者讲这本书更深层的意义了。
0: 我们说了，当时呢其实有好几类这样的书，其中呢除了文振亨的这本书，还有另一本书高廉，他也写了一本书，他的那本书收录的啊比这个账务志这本书还要丰富。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晚明的文化消费市场，你首先会想到大家谈的都是文振亨而不是高廉，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粗暴，就是身份背书的问题。这个身份背书这可不是一般的强大，文振亨不仅是出身文人世家，而且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啊，我们说了他的祖父这是明代赫赫有名的大画家文征明啊，他们家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宋代末年的宰相文天祥啊，甚至还更早。在文振亨之前写的这些书的人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上层文人。那高廉虽然是一个古代的大收藏家，据说他爱好广泛，擅长收藏赏画，还能写曲。
2: 人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

0: 神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阻碍我们继续往前的困难。但是多年之后再回看，就会意识到当年的不完美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甚至已经不需要刻意记挂在心上。所以那些不完美甚至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缺陷美，每个缺陷都有它独特的形状，谁说那不可以是一种美呢？那么这些不完美发生的时刻，就像花瓣终将凋谢，是生命的逝去，但同样也是有一种别样的美。如今再回看时光深处的花瓣飘远，就像是光阴里看破晓。他用到破晓这个词，破晓是清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分，就像是一切如新，希望再现，再度重来。而破晓时分也说明是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也像是在多年之后过尽千帆的心境。
7: 沿途细听是花雨在和唱，爱与歌
6: 曲不尽完美也是缺陷美，也像是在呼应花火当中的那句歌词，我愿意重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就像是在多年之后花开花落依旧一样的美，那么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依旧是拥抱不完美，但是似乎又多了更多的从容，更细心耐心地欣赏岁月的流逝，然后沿着生命的河流，所有的歌声跟美景，所有的爱都是一种滋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咏琪《温柔的存在》，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爱情跟思念，那么恋曲2000则是在酒精逝世之后的一份沉思。在我自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听不太懂这一首恋曲2000的，它跟之前8090那种特别容易传唱的旋律太不一样了。那可能也是因为如此，这个2000就不怎么流行。可是在好些年过去之后，某一天我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竟然莫名的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是突然连通了那一个领悟的点。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4017。你知道吗？黄葛树是春天才落叶的。我一直都不喜欢黄葛树，觉得它是极其敷衍的植物，现在却开始有点可怜它。在春天里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我该如何把揉皱的心展开，再抚摸那些纹路，试图让它重新平整，或者当作它从来都是如此，试图给它一个完整的春天。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呢？0421，万事开头难，可人与人之间分别往往更难。电影《天下无双》里，梁朝伟对王菲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知不觉送了一个月了，在反复聚散中，如今要多说声谢谢你，没有回头。我们都无法回头，才因而完全。我要补齐因果关系，才能掩盖掉你的原因，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走，在弥漫柚子花味道的四月，到如今我的初恋才算完整。于是你成为了生命中的一堂课。0426，今天去看病的时候，一路上落叶的黄葛树不多了。几天前看到这条路满是落叶的时候，还带着怜悯的语气说，在春天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但后来我才知道，黄葛树是在哪个季节栽种，就在哪个季节落叶。那换个说法，在春天栽下，在春天生长，听起来就是生机勃勃的另一件事了。所以要多抬头看树啊，若是自己继续沉浸在痛苦中，春天又有什么错？所以啊，不要忘记，黄葛树什么时候落叶，也会什么时候发芽，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短暂的和互联网告别，将重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感知和对生活的掌控，就像是一场小小的充电，充电完毕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再次出发。32岁的小王，他说，我早早的买好了回老家的票，给家里打扫卫生，帮爷爷奶奶整理衣柜，洗衣服做饭，几天下来呢，其实累得浑身酸痛，手也变得有些粗糙，而手机都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了，晚上累得只想躺下睡觉，也根本没有精力去玩手机。肆无忌惮的风裹着很多的尘土，炊烟的味道，奶奶烧炕的味道，还有外面的牛啊羊牲畜粪便的味道，已经能响彻整个村庄的牛羊叫声、鸟叫声，这就是我接下来几个月作为城市社畜的养料了，直到下一次回家能够吸收季节变换带来的新养料。感官记忆的滋养是宝贵重要的恢复，所以为什么人年纪越大，对于很多气味的东西会愈发印象深刻。人在小的时候，世界相对简单跟纯净，所以我们对于感官所记录下的各种信息也格外真切，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尝到的，都在后来的一生里念念不忘。

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

0: 台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一千百里，爱也具备，不尽完美，一些不必再记起，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花瓣散落远飘，光阴里看破晓。飞千百里，爱也具备，这句话就像是在说，不管飞行多少千百里，爱一直都在，也像是在说，生命的历程一路走来，不管走过多少千百里，爱也是一直都存在，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流失了。而爱，我们都知道永远不会有完美，其实不只是爱，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完美。或许在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不完美好像就像是天大的事，是阻碍我们继续往前的困难。但是多年之后再回看，就会意识到当年的不完美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甚至已经不需要刻意记挂在心上。所以那些不完美甚至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缺陷美，每个缺陷

都有它独特的形状，谁说那不可以是一种美呢？那么这些不完美发生的时刻，就像花瓣终将凋谢，是生命的逝去，但同样也是有一种别样的美。如今再回看时光深处的花瓣飘远，就像是光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0: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的
1: 东
0: 北
1: 人。
0: 这个店呢是他推荐给我的，为什么推荐这个店？
1: 这是沉淀了18年记忆的老味道啊，吃的大家流口水。
0: 哎呀，走起喽，
2: 走走走。
3: 我是水哥，我在湘潭禹福区百姓家园经营了一家夫妻小店。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苍蝇馆子，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把好的食材、好的味道呈现给食客。有从美国回来的，特意跑到我店里，那时候没有位置的，食客就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因为湘潭是我的根，湘潭是我的家，我对这个家非常有感情。吃在湘潭，我也在默默地做出贡献，希望全湖南、全国的各种美食爱好者来湘潭品尝美食，来湘潭打卡。”
0: 吃在湘潭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水哥的店当中，请水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大家好，我是水哥。
0: 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
4: 18年也多了，
0: 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是吧？18年真的很长的。欧阳哥在湘潭这么多年了，水哥的菜觉得如何？
5: 让我追忆到了儿时的一种在家里吃奶奶菜的这种感觉。
0: 对，今天推荐的这些菜都是水哥的拿手菜了，对吧？先吃哪一道？先吃哪一道？
4: 先吃羊肉吧。
0: 哎呀，羊肉，
6: 哇、哦，好香啊！
7: 好吃，
0: 好不好吃？好吃吧，好吃吧。终于从长沙来的，
7: 从长沙来的。
0: 这桌里面你推荐哪个，姐？
7: 臭鳜鱼。
0: 麻烦。
7: 这个毛肚都是我们点的
0: 风一头传上来的啊。而且特别好笑的一点，等待的时候我没有问服务员，我说哎呦这个今天生意好啊，那个服务员的姐姐她说今天生意不好嘞。好不好吃？
7: 好吃，
0: 也是从传过来的。哎呀，
4: 然后这个羊肉啊，我们选的全部是黑公羊。
0: 黑公羊
4: 这个肉很细嫩，皮很软糯，
0: 皮有嚼劲，肉非常非常嫩，
5: 配上这个汤汁也是特别棒。
8: 妈呀，这个东西太香了，
0: 一点腥味膻味都没有，
4: 全部都是羊肉源头。
5: 好，谢谢。
0: 它是那种自然的鲜味，它不是加了很多的调料，汤很清，原汤化原食，这样子的一个滋味感就很足。在秋冬天的时候来，一定要吃吃这个羊肉汤啊，吃吃羊肉，
4: 尝尝我们第二个18年的经典秘制臭鳜鱼。
0: 这味道已经
4: 夹出来是豆瓣肉，选1.6斤到1.8斤的活鳜鱼，
0: 太漂亮了，我都好想吃。
4: 这个辣椒是我们湘潭本土皱皮辣椒，
0: 皱皮辣椒
4: 也叫鸡肠子辣椒。
5: 鸡肠子辣椒它非常的薄，叫薄如蝉翼，
0: 对，咸香入味，很有滋味。皱皮辣椒的味道绽放了，有一点小辣味了。
4: 你看这个鱼，
5: 辣椒包着鱼，鱼中也有辣椒，把这个用辣椒的香跟鱼的鲜给大家做一个混合。搞一个，哎呀，
4: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我第一次看到食客是这么吃的。这道菜也是很多小年轻非常喜欢的菜。哎呀，
0: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喜欢。这应该是很多朋友非常。

0: 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6: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7: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8: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这么大的明明沙比我脸都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明明沙。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真的是有点怪怪的，我反正吃不习惯。我朋友吃的可带劲了，我就觉得我吃不习惯，可能放到牛肉里面好一点，因为羊肉本身带着一点膻味儿啊，然后加上桂花有点咸咸甜甜的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反正不是很和谐，那个不好吃，其他都还蛮好吃的。咸宁他们那边也有一个特色的叫臭豆腐啊，跟我们这边的臭豆腐有点不太一样，他那边臭豆腐是那种白色的啊，小小的，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那种小的那个炸的臭豆腐啊，其实也挺好吃的，酥酥脆脆，不过它里面没有那种加汤汁浓郁的感觉，它全是外面的汤汁浓郁。然后呢，它跟我们这边最大不同的就是它里面会加大量的洋葱在里面放着啊，所以提那个味儿提的还是挺浓郁的，还是可圈可点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长沙的臭豆腐比较好吃啊，味儿可正了，可得劲儿了啊。那边的呢是稍微清淡一点点，但是呢不可否认还是挺好吃的，咸宁那边的东西呢还是不错的。我慢慢跟大家梳理一下我这两天特种兵式的一个行程。好，吃完了咸宁的这个烧烤呢，就回到酒店当中啊。我发现呢，咸宁那边呢，它的导航啊有点问题。我们去好几个地方都找不到那个点在哪个地方。我朋友订了一个酒店，非常非常好，应该算是咸宁啊数一数二的这个酒店了啊。但讲一下这个。在叫太乙温泉酒店，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订的是一个带私汤的房型啊，就是进去之后呢，在一楼啊，一楼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院子里面就有私汤，你自己可以泡温泉，价格也贵一些啊，可还蛮贵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合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不了多少钱，然后很漂亮，很舒服。我们到那个酒店里面入住啊，办理入住的时候都快一点了，但是还是打起精神泡了一下汤啊，没咋泡啊，泡了一下脚，当天晚上属于啊泡了一下脚，只不过呢在趁着晚上的时候，因为我朋友带了单反啊，然后就猛猛的出片呐啊，在里面咔咔咔咔拍了几张，哎呀挺漂亮的啊，然后呢就洗洗睡觉了啊。第二天早上我们7点多就爬起来，先在酒店里面啊吃早饭啊，因为想着就是。哦，这么贵的房子，他的酒店的早餐应该了不起吧？啊，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惊呆了，连咖啡都没有。我一个咖啡脑袋没喝到咖啡，你知道多么痛苦吗？啊，然后呢，鸡蛋也没有，我不知道是吃完了还是怎么，鸡蛋都没有，朋友们啊，比旅行团的团餐吃的还差。然后好吧，我说那我就烤个面包吧，吐司在里面烤一烤，一烤完了之后。黄油也没有，然后呢里面就是那种炒面啊啥啥之类的。我觉得那个酒店啊环境虽然是很好，但是呢我觉得餐食特别差，都不是说不好了，特别差，对不起它这个价格。我真觉得因为我们当我很贵哦，那个房间，因为可能是带了私汤的缘故，所以它很紧俏，讲价讲得特别厉害。然后啊，反正那早餐吃的不蛮好，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哎有点印象的是，他们咸宁湖北的早餐是吃米粉的啊，吃面吃米粉的，那个米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吃的是那个牛肉米粉，它的米粉呢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怎么吃过的，有点接近于叶飞老家四川南充的顺庆米粉，它的米粉的粗细程度啊。然后那个米粉的汤汁那种感觉啊，跟我们长沙米粉不太一样，跟其他地方米粉啊，桂林米粉啊等等，贵州米粉都不太一样啊，有点接近于我们那地方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蛮适口的，因为它的汤底很浓郁，就是牛肉汤，香香的感觉。然后呢，粉没有硬的感觉，就是比较软，比较滑，在嘴巴里面轻轻抿一下就化了那种感觉啊。但是呢，粗细程度又不像是那种米线啊，龙须米线的那种细的。它还是有一点粗的感觉的，还是蛮好吃的。如果大家去那边的话，早餐就推荐吃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比其他的，它是这个酒店里面唯一我觉得能够入口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其他都很差啊，比团餐还差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反正最后我是写那个意见簿的时候，我是这么写的啊，因为它毕竟收的很贵嘛，咱们还作为一个中肯的这个顾客，给他做非常良好的一些建议，我写的评价就是。中秋假期啊，你们店应该是满员的状态，但是呢啊，你们的早餐这个服务真的是跟不上这个价格。首先第一，到晚上的时候没。

有24小时值班，我到了之后，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关注我们，我说搬入住怎么办呢？啊，给他打电话，他说喂，你是哪位？我说你睡觉了，他说哦，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搬入住，他说哦，那是这样，你等。

0: 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巷，然后逛文创小店呐、咖啡馆呐、慢慢悠悠的 City Walk 一下，傍晚呢去一下这个风动石景区啊，抽风游览一下天下第一奇石关帝庙啊，然后呢走这个海滨小木栈道，俯瞰一下南门湾的全景，晚上吃本地的一些食物啊，叫消米四果汤啊，听起来就还是比较闽南的这种风味啊。第四天呢，咱们就出海玩一玩，去鱼骨沙洲澳角村渔村，上午可以预约啊出海前往鱼骨沙洲啊，然后呢看白鹭啊飞过海面，哎，结束之后呢去往这个澳角村，它是一个原生态的渔村，码头看渔船卸货啊，拍拍照啊，礁石那边岸边去拍拍照啊，中午在那个澳角村排档吃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渔货，哎呀我的天哪，馋虫勾起来了，这个我觉得最鲜的，因为像您可以理解为渔民就在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

0: 地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事，当作日记写下来。
9: 0417，你知道吗？黄葛树是春天才落叶的。我一直都不喜欢黄葛树，觉得它是极其敷衍的植物。现在却开始有点可怜它，在春天里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我该如何把揉皱的心展开，再抚摸那些纹路，试图让它重新平整，或者当作它从来都是如此，试图给它一个完整的春天。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呢？0421，万事开头难，可人与人之间分别往往更难。电影《天下无双》里，梁朝伟对王菲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知不觉送了一个月了，在反复聚散中，如今要多说声谢谢你，没有回头。我们都无法回头，才因而完全。我要补齐因果关系，才能掩盖掉你的原因，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走，在弥漫柚子花味道的四月，到如今我的初恋才算完整。于是你成为了生命中的一堂课。0426，今天去看病的时候，一路上

长沙的普子说，因为没有抢到回家的票，我留在了长沙。早上8点半自然醒来，赖床到10点。我用电炖锅给自己熬了银耳雪梨，耗时4小时。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耗时2小时。午餐煮了速冻饺子，吃完之后刚好在飘窗上写写最近的日记。懒人做不到天天写，基本上每周或者是隔2周写。下午2点呢，一边喝熬好的银耳，一边看穿 Prada 的女王。时隔多年再看，可能因为已经有工作了，开始对女主放弃时尚事业，拥抱爱人和热爱的做法不支持。果然，人在不同时间看一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完电影睡了2小时，快7点钟醒来，给自己点了一份小龙虾的外卖，还买到了一个榴莲，心满意足地吃了晚餐。看了《分手的决心》，洗了澡，敷了面膜，擦了精华。对我来说，这真是完美的一天，因为有一种我在支配生活的感觉，而不是沉溺在网络当中，被互联网不知道带去了哪个方向。这次的尝试意外舒服，我想以后的周末我可以抽出一天失联断网，做回生活的主人。

0: 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我们几个女生尽管还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全，直接叫微信的名字，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起唱《爱在西元前》。我也隐瞒了我30岁的事实，我告诉他们我是大学毕业旅行，其实呢，我是攒了3年年假才挤出来的10天假。我觉得在那一刻，年龄这件事情尤其不重要，是因为你面对面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所有的标签、性别、年龄、工作、教育、背景等等等等，社会用以判断他价值的标签，在陌生人面前都毫无意义。而唯独留下的却是没有网络的时间一起玩游戏的共同记忆。

0: 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0: 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三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
5: 对应着所谓的几百年前的古代哦，那个东西可就值钱了，买来未必你都舍得用，可能就是在家里面供着摆着。那么在文正亨的时代，他所处的明代，他依然觉得明代之前的东西都是古雅可爱的，而他当时所处的这个明代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用夸张的装饰来取悦眼球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在讲家具的时候，古这个词是有两个含义的，一个呢是制作时间早，一个呢是艺术品位高。这其实是因为在描绘物品的时候，古这个字啊，它已经是发生变化了。比如说从制作时间早就可以引申到艺术品位高，因此呢，古也就不只是物品的一个客观属性，同时呢，它也成为了一种主观的评价。那今天我们当下的人，我们在不管是写作文说话还是交流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古今这个词它是有褒贬之意，我们就会觉得古今它就是一个词而已啊，它可能对吧，就是一个形容时间啊，或者说形容一个物品它产生的一个时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说过时这个词可能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啊，或许会带有一点贬义词啊，但是呢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古拙这个词，哎，书里面描绘了一番。所以呢这一类写小品啊，一般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古代都是没有什么插图的，因为它太具体太形象了啊，根本不需要插图。
6: 从这段描写客厅的话，可以把文振亨测量的维度分成两类，一类是物品的客观属性，一类是物品的使用方式。
5: 前面我们说到那个石头有纹理啊，它就属于一个客观属性，但有的时候还会具体到这个石头的产地，甚至是哪家产的什么品牌，他也会说，比如说什么画笔杭州者家啊，某某人做的那个玉，哎呀圣经，就这种标准就完全可以，就是像现在的广告一样啊。我们今天依然也在沿用这些标准，比如说所谓龙井茶啊，这种名茶不就是某某产地的茶吗？那么老字号其实最开始也是某人某家啊，或者是某个家族他们的人一直延续下来的某个东西，所以早期的品牌其实都是这么形成的。不过呢，基于用法的品评似乎呢会更多一些啊。你像一只花瓶在屋里应该怎么摆啊？卧室怎么摆？客厅怎么摆？走廊怎么摆？怎么摆叫雅？怎么摆叫俗啊？比如说这个古代的时候，墙上挂画，一年四季都有什么讲究？就这些问题啊，这才是文振亨看起来最重要的事情。即便是你买了杭州产的画笔，你用了有纹理的石头啊，你得到了古代工匠们制作的那个什么豆瓣男佳木，但是你用不对，你还是个俗。所以说呢，文振亨他区分物品啊，归根到底他区分的还是作为消费品的这个人，就是你人对了什么都对了，人不对就是什么也不对。这也是拿这一类书作为参考书的一个悖论，就人的品味它到底是一个物品展现出来的品味原因啊，还是结果呢？这就是这本书里面第二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呢就得回到晚明时期，当时已经是来到非常发达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9: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6: 账物，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

要走进几百年前文化消费市场，我们呢就要先回到《账务志》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文正亨他所生活的明代晚期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晚明那个时候发达的商业社会啊，当时的商业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有品位吗？咱不会画没关系，咱们可以花点钱买呀。家里书房的布置我们也按照文人喜欢的模样啊，墙上也挂着山水画，甚至呢有的家族给自己的小厮起名字的时候都是用琴棋书画。你想一想，你看过那些古装剧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在模仿，努力的在文化上跨越阶层的壁垒。比如说在金瓶梅当中啊，这个商人对于这个商人西门庆就有类似的描写，而《金瓶梅》的作者他的这种态度其实就代表了当时古代文人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对于商人的模仿就是既不屑但是又很焦虑啊，不屑呢是因为模仿的不像，焦虑呢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早已经不能够阻挡别人想要跨进你的这个圈层当中。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缩影，商业发达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就是阶层正在流动，文化正在普及，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品味的壁垒跟着在动摇。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商人想要打破这种壁垒，而古代文人想要维护这种壁垒。因为对于文人来说啊，这个品味象征着文化资本，保证他们的地位优势。但是呢，文人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人怎么做。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品味的壁垒已经开始松动了，因为文化消费的市场已经出现了，让商人可以用金钱、用银子

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咏琪《温柔的存在》，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兰芬，跟你下次见。

0: 杰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0: 绽放。
1: 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4: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听到这是我们内地的曹芳这样的一首短短的落单，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片段是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黑色香水》，当时我就特别的喜欢这首短短的作品。当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又非常惊喜的发现他在里面默默的出现了一首《落单序》。那这首序集里面，他还是沿用了之前《落单》的前奏，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声，然后伴着这样的雨声，曹芳就特别录了几句话，告诉大家因为自己一念的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那我自己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是看着小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就是从他歌曲最初的雏形，又长成了另外一首更圆满更完整的歌曲。

0: 我们就听到这首《乐灯曲》。
1: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年灵感路灯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0: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哎，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

首《爱的故事》上集当中，孙耀威他唱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就是歌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他正期待爱情的发生，并且呢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夏季的时候会是一个完美的美满的梦。可是到了夏季，在他表白之前，女主角却另有所爱，并且呢还被伤透了心。所以《爱的故事》夏季他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但愿他珍惜你。那在这两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这样的一个结尾，他并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永远。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1982年，罗大佑还不到30岁。很有意思，其实这三首恋曲都不是在那个年份的当年写的。比如说恋曲1980，它是在1982年发行，然后呢紧接着1988年，就还没有到90年，他就发表了恋曲1990，而恋曲2000则是也很早，在1994年就发行了。在三部曲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一首1990了。这首歌的高峰又让大家更加的期待之后的恋曲2000又会是什么样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有多久内心当中没有生长的感觉了呢？即便是头是多一秒。

23岁的车车来自成都，他说，我是通过断网来完成了关系的切割，不和人交流，不回信息，不发朋友圈，不看朋友圈，写很多日记。今天还有多少人会

0: 想跟你退休的种花钱分享的是非常具象的瞬间，可是每一个具象的断网时刻都让人看到了，如果你曾经埋怨自己浪费时间，没有认真的活过，那么在未来的每一天就尽量争取认真的老去。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

每一次离开网络，都让我更真实地拥抱身边的世界，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觉察到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太求上进的人，这没什么要被谴责的。我需要这些时刻给自己充满电，才能去继续应付接下来的人生。在看这一段分享的时候呢，想到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鱼米》。词作者曾经说，他每次回到那个小小的家乡，那些选择在家乡生活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安心踏实。他知道外面的人都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而只有这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们会关心他过得好不好。

0: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济南21岁的三好小鱼说，假期回乡下了，在院子里大汗淋漓的丢沙包，和姐姐妹妹一起去摘槐花，去看田地里的风车悠悠的转动，去看躲在麦地里的野猫，还有缓缓下落的夕阳，真是闲适又幸福。慢慢悠悠地走，微风徐徐地吹，夕阳一点点落下，我们都有很好很好的未来。不只是21岁的年轻人，他想到未来可以感慨说，我们有很好很好的未来。即便你过了30岁、40岁，甚至50岁，甚至是60岁、70岁，都希望你面对未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希望跟憧憬。而这份坦然希望跟憧憬，是你离开了喧嚣又空虚的网络所能带给你的，是当你拥抱真实的生活时得到的奖励。

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可观。

0: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
1: 完整的歌曲。我们就听到这首《乐灯曲》。
2: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余年灵感路灯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何大佑就开玩笑说，那个是他人生当中最怕死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1980跟1990，它是年轻时候的一个爱情跟思念，那么《恋曲2000》则是在久经世事之后的一份沉思。在我自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听不太懂这一首《恋曲2000》的。它跟之前8090那种特别容易传唱的旋律太不一样了。那可能也是因为如此，这个2000就不怎么流行。可是，在好些年过去之后，某一天我突然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竟然莫名的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是突然连通了那一个领悟的点。

其实这样的一首恋曲2000，它的旋律还是很典型的罗大佑的风格，充满了宿命感，大气当中有一份悲凉，他对世界又有一份不经意的温柔。每隔10年的一首恋曲，人们呢原本以为罗大佑还会继续写恋曲2010，但是罗大佑就说，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当中，世界的变化太大了，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办法从中再写一首恋曲了。不过呢，关于这样的一个恋曲的系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罗大佑曾经还有过一首恋曲1939。但这首歌它更关键的其实应该是作词人王武雄，因为旋律就是1990的旋律。那武雄所写的闽南的歌词，基本上它质感都会很好，完全是区别于主流闽南歌的那种夜市酒廊的这种气息。那么武雄的歌词，它还是根据罗大佑原版歌词的特色，就是乌溜溜、轻飘飘、苍茫茫这些叠词，武雄写的也是类似的，思思念念、简简单单、起起落落、冷冷暖暖。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OK 男女合唱团这首恋曲1939。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你的太阳系，我在阳光里。

0: 桥。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0: 谁说不是呢？啊，我觉得就是放飞自我啊，就你现在想一想，你觉得哎呀，我肯定没问题，
1: 嗯，
0: 这有什么难度呀？
1: 嗯，
0: 不，你真到了那个时候，当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动作啊，手啊，是吧？
1: 对
0: 啊，想的好好的，你根本都做不出来了。
1: 还有那种人来疯，然后疯过头的，
0: 嗯，
1: 面试的时候给领导一嘴巴子，
0: 哎呀。那这就属于是什么呢？啊，直接给自己上了一张淘汰卡，还是得把握分寸。包括就是真的，不管是咱真有哈、啊、应聘上这 NPC 放飞自我打算演一场的、
1: 嗯，
0: 还是说呢，我就是普通游客，我就想去这种景区里面看看这个 NPC 是如何放飞自我的，自己疯一疯放松一下的，都要注意分寸啊。这七天休息完回来还得上班的啊。你各方面，你的胳膊腿啊，你还是是吧、
1: 啊？
0: 安全，安全最重要。那一说到安全呢，那咱得开个车的安全得注意啊、
1: 嗯。
0: 好不好看，咱先放一边不说，咱出发之前得先把车好好的做做保养，做做检查。那发动机没有故障吧？底盘没有抖动吧？
1: 啊，
0: 那空调它能制冷制热吧？哎，如果这
1: 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把车送过去，晚上八点多拿的、
0: 哎，
1: 那天车确实很多，但是洗的确实很干净啊。
0: 是，确实是很放心。
1: 嗯、
0: 就放假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放假你上哪儿人都多啊。然后大家如果这个合计合计觉得行啊，那你就回复"金手的金子"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每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啊。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2: 这是真的吗？
0: 作为热情好客的网红城市，马上要放国庆假期了，我们长沙肯定人气是相当的旺啊，好多朋友都想到长沙来玩啊，来了之后顺便也可以在力帆洗个车。所以今天啊，问题是，请问大家，
1: 嗯，
0: 长沙排在今年国庆假期十大热
3: 清晰度

0: 准备，不一定
1: 排
0: 在
1: 第八位。对，
0: 我刚来那年23年，我记得是排在第六，好像是第五不第六。
1: 嗯，
0: 我都呆了，人好多。